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华的这一句话很感动，来自他的作品《活着》。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而此刻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轻松的音乐。

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哪些是让你听完醍醐灌顶的话呀？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人生只有900个月，再比如这一句，有一天我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很奇怪你居然生气了。你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绝对是你自找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谦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她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她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五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如果有人一直在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唯求让我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

之前的网络当中流传说啊，华语乐坛面临严重断层，从老前辈郑钧的吐槽以及各类新生代层出不穷的情况来看呢，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实力唱将还没有退休之前呢，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担心歌坛的现状，毕竟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谁也说不上。不过要说到其中的代表人物呢，就是陈奕迅，他的传唱度非常的高，比较著名的作品 K 歌之王、红玫瑰、淘汰，那种声嘶力竭的演唱也会让你有很多触动的感觉。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来说一说做噩梦的事情。一个人在梦中感觉到恐惧的时间越长，在现实当中啊，看到消极画面的时候呢，大脑中和这个情绪相关的脑岛、还有扣带皮层以及杏仁核等等的区域被激活的程度就会越小。换句话来讲呢，就是说做噩梦可以帮助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来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不过研究人员就提醒了，噩梦的恐惧感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呢，噩梦就会失去情绪调节的有益作用。那么你做过最可怕的噩梦是什么呢？老实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老师检查作业是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当中呢，我曾经看到过阿哲的两场演唱会，第一场呢是在2000年初期，第二场呢就是在前不久。当然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两场演唱会的风格和类型其实差别挺大的。第一场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呢，应该来讲是唱片公司比较打造的，你只要唱了一些大热的歌曲，然后串联起来现场很热闹，票卖的好就可以了。那么反倒是第二场，想到这位经典系的艺人现在有了年纪，反而呢和北欧的音乐人开始打磨细节。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他把很多新的音色编曲甚至是节奏方面的改动加入到他很多冷门的音乐里，所以说这一点甚至是包括现代舞啊，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创新都在演唱会中有所体现。这并不是一场非常卖座的演唱会，但是却非常的精彩。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孙燕姿，她一直都是唱功非常好的那一批人当中的代表，而且对于音乐也是有着自己的理解，每首作品或者是每张的专辑里边呢，都会有不同的风格和味道。也许呢，你会拿张惠妹呀、王菲呀、邓丽君来跟她做比较，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歌手来说，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所包含的受众啊，以及所营造出的音乐的氛围和他们就歌唱本身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对不对呢？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始终相信，无论如何都不能一次次的降低自己的底线，对梦想、对爱情都不行。一旦你降低了原本你视为原则的底线，你就会发现能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以后就会放弃更多。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在很多事上都面临太多的选择，当然爱情尤其如此。而真正的爱不是填补寂寞的工具，不是攀龙附凤的上位，它是真的灵魂对灵魂的呼应，也是能够携手一生的妥帖和踏实。

所谓生活情趣啊，其实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且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人这一生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跟乏味的时候，可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总能不败给时间，不败给世俗，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活得精神，活得有趣。所以人有很重要的活得美好的一件事情，是要懂得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提炼那些有趣，注入你的心思，那个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我想很多人抱怨生活乏味，不是生活真的乏味，而是人们失去了对它的感知力。而心里藏着诗意的人，永远都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作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annel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是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直坚持唱原生态畲歌，用心来传承畲族文化的本土音乐人雷素露。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素露。
1: 跟素露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整个人都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从头到尾啊都是面带微笑的，让人觉得很有亲和力
2: 啊。谢谢主持人。
1: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开朗乐观真诚的人，像不论是在唱歌还是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用最真实的一面去接触去面对。
1: 真好，这份真诚呢也让大家特别喜欢你啊。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现在你唱畲歌，妈妈是最骄傲最支持你的，是不是？
2: 是的，我妈妈真的是超级的支持我，对我呢也是特别感到骄傲。因为呢像现在互联网也很方便嘛，我们有的时候演出啊活动的时候就会拍下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像村里的亲戚朋友们刷到了，然后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女儿又在互联网上唱诗歌啦。唱得很好，
1: 而且唱得很好。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妈妈每次听到肯定是非常的开心了。
2: 对，她觉得能够把自己民族的歌啊唱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妈妈就是觉得说
1: 特别骄傲。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唱歌，还有自己的团队。
2: 是啊，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那就是我们雷美凤老师的团队啦。然后呢团队里面有很多姐妹们，我们都是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歌，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唱畲歌跳畲舞，展示我们的畲族的文化。
1: 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团队。
2: 对，因为我们除了做传统的畲族民歌之外呢，也想说跟现在流行的东西相结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哇哈潮音。
1: 这个哇哈其实它就是方言，
2: 对对对，
1: 就是很惊讶的这个语气词，是不是？
2: 这哇哈两个词呢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它不同的语气呢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情绪，然后所以说有一个是本土的元素，再加上紧随潮流，所以叫哇哈
1: 潮音。
2: 对对对。
1: 那么在团队里你主要是负责什么？
2: 我主要负责畲族文化这个板块，像说传统原生态的唱法，然后包括我们的歌词以及我们的文化底蕴这一块，都是由我这边来把关的呢。
1: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守住根咱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
2: 对。
1: 那说到畲歌畲乡，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
2: 我是来自我们蕉城区巴都镇的畲族人，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畲族人。

0: 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话都是畲族，从小呢就是在听畲歌，然后讲畲语，比较浓厚的氛围当中长大的，我尤其记得小时候像我外婆啊，我妈妈他们就很喜欢
1: 唱歌听歌，
0: 对，买一些这个畲歌的碟片回来，然后在家里放着，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好听，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唱歌
1: 啊，所以就是对畲歌应该说感情也是很深厚的。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是盘古歌。
0: 是的，盘古歌呢是我们畲族最古老最传统也是最原生态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分日月分山河的老传说了。可以说呢是我们畲族最有历史价值的非遗民歌。
1: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清唱两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味道？
0: 可以啊。
2: 多兴作态半古
1: 太有感觉了，你看一开口就是这个老畲歌的味道啊，厚重又有故事的感觉。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完整版的雷素鲁带来的盘古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雷素露带来的《盘古歌》。很多人都觉得呢，奢歌的声音是特别有辨识度，而且特别亮。我想呢，大家都好奇，你有没有学过一些专业的，比如民歌的唱法？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学习，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跟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去交流学习一些气息啊，然后正确的发声啊等等。因为如果学得太专业的话，怕把原有的诗歌的味道给丢了。
0: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示范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我们原生态的唱法呢，它其实分很多种。我们曲调也有很多。像我们日常啊，线下对歌，我们就会比较贴自然一点点。跟问候似的。可以展示一段听一下哦。像说，

0: 洛阳
1: 啊，这种就是面对面对唱的时候的语气，
2: 对，就比较舒服一点，交流跟沟通交流一样，哎，我问你，
1: 像聊天一样的，
2: 对对，我们现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嘛，那我们把它搬上大荧幕大舞台之后呢，会有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加工，比方说我们固定的拍数啊，然后放声高歌唱啊，这样子
1: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就不一样了，
2: 对，比方说像我们比较经典的采茶歌，然后我们就会固定拍数去唱啊，

0: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唱法啊，对，
1: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一种是舞台上放歌演唱的感觉，一种是很生活化的、很柔和的感觉，很有亲和力，真的太好听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畲族十字歌，我知道你是和搭档蓝军一起对唱的，这里。

0: 里面故事还不少。
1: 对，其实我们传统的畲族民歌哈，都是男女对唱，有来有往，然后才是最有味道的。当时这首歌的话，就是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找男搭档
0: 啊。会唱畲歌的男搭档是不是比较少？
1: 会唱诗歌的有很多，但合适的就不怎么好找了。首先呢要找本地的交城区的，然后又要是畲族的，又要会讲畲族话的，对于这个舞台经验也有的。
0: 那确实不太好找。
1: 对，在那个认识的朋友筛选了一遍之后呢，好像就蓝军比较适合，所以就找到他。
0: 蓝军也是畲族人。
1: 对，他也是畲族的，我们交城区畲族人。
0: 那他会说畲语吗？
1: 他家里人会说，但是他从小可能接触畲歌并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多，
0: 比较少。
1: 对，他呢唱歌可能就不怎么会唱，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好学的心，他想学想唱想传承。
0: 所以他就跟你一起学。
1: 对，然后我把他引荐给我的雷美凤老师。然后由我跟老师一起一字一句的带着他唱，然后带他去感受传统畲歌的魅力。
0: 确实很不容易哈，但是只要有想学习的心，我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学会。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很有意义。
1: 是啊，所以呢这首歌对我们来说的话，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畲族人年轻这一辈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老歌唱回来的一份心意。
0: 这首十字歌是不是特别普及在畲族？
1: 对，因为这首歌词它是从传统的歌词上进行词改编的，就是通过数字一到十，把畲族的历史风俗，然后包括做人的一些道理呢都唱进去了。
0: 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雷素露和蓝军带来的这首畲族十字歌。
2: 石榴做嘴肯乖丁，八刀归来肯水丁，必挑老鸡压狗戏。

0: 山歌悠悠，这里是闽东大地最动人的声唱。从泰鲁山的云雾，到三都澳的浪花，从霍头溪的流水，到赊寨的银铃声，我们寻找那些藏在方言里的音符，我们记录那些刻在土地上的旋律。
1: 东

0: 千年古韵，遇见当代心跳，让山海之间的歌者被世界听见。
1: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土音乐人，也是交城区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雷素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古老的畲歌，也听了经典的对唱。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啊，是雷素禄参与作词并且由他演唱的，叫做醉畲乡。哎，这首歌好像跟前面两首老歌不太一样。
2: 是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一首新畲歌，就是把我们畲族传统的歌曲和现代的曲风呢融合在一起。里面内容写的是我们闽东的山海风光，还有我们的畲族文化，像畲族的彩带
1: 啊、
2: 米酒，
1: 还有米饭，
2: 对对，这种很有畲族特色的。里面既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段落，也有时尚灵动的部分，希望大家听了就像真的走进畲乡一样，沉醉在这片山水里。
1: 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你其实是想把醉畲乡做成一整个系列的，对吗？
2: 对，是很有这个想法的。希望就是说把醉畲乡慢慢的打造成畲族文化系列的歌曲。那除了这次唱到的米酒、乌饭，那接下来还想把我们畲族的像银器、
1: 凤凰庄、
2: 还有这个婚嫁习俗等等这些的特色呢，一首一首的把它写成歌唱出来，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我们畲族的美。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棒
2: 啊！谢谢。
1: 刚刚呢有聊到凤凰庄，让我想起来畲族有一种婚俗，就是男拜女不拜，是这样吗？
2: 对，这个呢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畲族始祖三公主的传说。因为她的身份比较尊贵，是皇帝的女儿。所以呢在婚礼上呢是不用进行回礼的。就有了我们男拜女不拜的很传统的畲族的婚嫁特色。对对对。很多人其实都只知道这个板块。
1: 还有其他板块吗？
2: 对，那在这个的习俗过程当中，仪式上面为了尊重新郎官的，我们还会有一个三请新郎官的环节。
1: 这其实就是让大家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
2: 对，很多人都只知道说男拜女不拜，因为这个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只有畲族才有的。
1: 还是很特别的存在。
2: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非常期待的环节又来了啊，就是送上雷素禄的歌。这首歌叫醉畲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听听。

0: 真的是太好听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雷宿路歌唱的好，除了会唱畲歌之外，那在生活中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有的，爱好也比较多，那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所以呢平时就会去学习我们畲族的彩带编织，
1: 那当然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手工作品分享到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面，然后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售卖吗？也有，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就会通过平台找到我，然后去购买。那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喜欢购买这些手工制品？
0: 基本上是喜欢我们畲族文化，然后想要这个学习彩带文化这一块的，包括一些手工原创的朋友们。
1: 原来我们宿路还有这么用心的一面哈。那平时除了唱歌做手工，我知道你还有开直播。
0: 对的，因为平常我有拍短视频嘛，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以畲族文化为主，单单短视频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接触到的并不是很深刻，所以呢我就会开直播，也坚持了三四年。对对对，通过这个粉丝量怎么样？在抖音平台3万多，在短视频视频号上面有将近10000，这一路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1: 对，就是因为喜欢嘛，所以才一路的坚持下来，那当然也收获了很多喜欢的朋友，对，很多这个对畲族文化喜欢的朋友，支持我的朋友，所以呢特别的感恩，真的是很用心。其实我也了解到你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舞台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
0: 那是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啊，活动啊，奖项其实都有参加过啊。都有哪些？比如说，比方说像第17届中国西部民歌花歌会，这个比赛当中呢，就获得了铜奖。包括大的
1: 成绩。
0: 对，包括大的舞台呢，有像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这个栏目，也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畲族的歌曲。

0: 包括说参加我们国家名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验馆福建馆的开幕式的展演，还有解说讲解这一块，参加了2026北京时装周上面去展示我的这个畲族文化的板块，那也非常荣幸去年跟着像李荣浩、张靓颖啊，登上了我们青春归位演唱会宁德站的舞台，这种万人级别的舞台很激动。然后包括说我们也有跟知名的演员宋轶同框，来拍摄我们福建文旅的宣传片，去年去到新疆文化论坛演出的时候呢，在飞机上还看到了这个宣传片，
1: 特别开心，是不是？
0: 对对，然后同行的伙伴还把它拍下来发给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呢，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呢，都是很珍贵的，作为我们畲歌的非传承人，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好好的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1: 聊到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对音乐的态度，你会怎么说？
0: 我对音乐的态度呢，就是说不忘初心，坚持热爱，把心里的声音唱出来，不管走多远哈，都不要忘记最开始是为了什么喜欢唱歌。
1: 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去实现吗？
0: 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把畲族文化做好，把畲歌唱好，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畲歌，喜欢畲歌，爱上我们的畲族文化，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我们，把我们民族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下去。
1: 说得太好了，我相信也一定会实现。好的，谢谢雷素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你音乐之路越走越宽，唱出更多动人的畲歌，未来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你的歌或者是畲族文化，可以在哪些平台听到呢？
0: 像酷狗音乐平台就可以收到我的歌，咱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
1: 雷素露啊，朴素的素，
0: 对，福禄寿的禄，然后包括在抖音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奢小素素，短视频号上面名字也是一样的。
1: 好的，谢谢雷素露，歌声还在耳边，乡音暖在心间。正在锁定的是乡音如歌，我们播出时间是每周三周天晚上的7点，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雷美凤老师和雷素露演唱的畲族双音，叫做《歌是山哈传家宝》。我是玲玲，
0: 我是雷素露，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1: 一颗真心，它就是真。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当世界上出现了两情相悦，就注定有的为情累，或者为情所伤。在心里，悲伤也好，快乐也好，总会成为回忆，成为人生路上的一道美丽风景。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皇家声音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

0: 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曲《醉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视野。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算是一个直率又细腻的女人吧。她的嗓音呢，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以及爆发力。不管是山不转水转，还是后来的征服，她所有的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啊。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